恁的嘴里变起过来，变配了老的三家，那我比着你不好杀个输了。娘做了你三行里，行了我比着抢个三家来，怕没比变那么老。他们那玩比较那住的说有一部玩方法不一撒一碗菜比乱过数那算比路那地不能恁那里要问看不困乱中阿路那应比的看不到我能在地装草嘞哟不得去老里干困靠靠Quick, I come and don't yin be more care, thin man boy, and the beat of some room, half boy, young, a ribbon beam of young, dang, dang, dang, do your name. Nila did to a chill out it. You can more don't the pizza. So now I lost it, and that.比浪古清卡装满买汉不知在地做事业王命年别万庄那为困的手送我那个里里光光要输的靠边在浪大我的怕光碰浪漫蛋的比不能的唱这门去靠的哈地我的念不你不阿弥你那走路变的高呀，管那是看老婆米吃不塞，别说别可有满呀，是看你弄的土巴拉浪出怪的。什么鬼个关门拉瓜，我做鬼呀！你们你哭哭哭嘞，个不往一再可以有那蛋黄，希望跟那好处亲没老。上马拉瓜，我做的是乖家的用完，我可能靠爸爸好过嘛，薯票端门给乖。哎，你在吹牛逼啊！上马做了么弄瓜，弄浪的好过他们靠带端门也在边票嘛票嘛。拉住的爱唱的歌莫比吞莫上方家怕个有单滚行里行老人别问总上人别当路没数那招

一那松啦，擦龙通来米阿尼修耶，一那也古松啦，擦龙耶，也古松啦，擦龙罗哎通哎。大马跑车要老路哎，你说哎，大马上猪跑车要老，大马上叫别猪先哎路哎，你说哎，胡老婆奶马呗。老农若叫马家你收哎，也奈马白老农若爱上讨马家米啊，那马上叫无地无小呀，在阿路不是在老米啊你收哎。然而让他阿路不是耶，让一人来叫，可以可来叫，谁那也苦送啦，杀龙痛啊，也无卡走。一路到雷米阿尼修哎，一苦拉车卡走，一路到哎，马如草汤，哎呀马叫米阿尼修哎，一那马如草汤，哎呀马叫。阿都马子在这里面啊你说哎，阿都让你马子在一买来哦马都在阿都里面啊，一那让你马子在等啊一买来哦，马就拆呀，就爱他妈，他妈母热笑热哟，怎么样？这个哪里你喵哦？这苦来哦，哪里你哦头不难？阿都让你妈的车一买来哦妈就车拉住我一拿车啊拿着门车啊拿这户拉车卡走儿子家米有出生你阿拉家儿妈你说有出生你阿拉妈妈的拉妈妈的家家

这卡萨要见这家萨沙拉涅萨这拉这一路沙多玛波玛尼舍拉这这卡一路下到马波，这有了一朵下马马波，那就拍家把一马下马，那就拍

0: 一千八百像九兆吉罗赫，我撞到左面左左零左度个，轮着姑娘我朋友我给路班脚，长江渡，苏东脚还路蒙的路线真美，往下接沙哈达，说到原住娘我朋友我给头皮蒙住做头烧，一转子努着江路公给老热，转到渡，苏东脚还路蒙的路线真美子。梦到
1: 哦路呢个呢又个呢不懂得多头头无爱个呢这个地界呢又个母娘走路容那等个转在古年天古地界呢又个母娘走路容那等个转出啊这个天姑奶奶在海爹爹去操心操脚洗手了我能拿了你现在的肚子怎么一弄肚子的姐姐在娘老老在那头几头那落的那几头的后奶个天姑奶奶天里洗手脚洗手了我能娘母肚肚你个年啊我家都听都你个年就个年啊努种的多不头乌诶这个年贴个地界你就个母娘都路路那等个卷住诶姑年贴个地界你就姑了娘都路路那等个卷家这个贴姑诶你在海爹爹去操洗个脚洗手了我能拿到你穿穿的肚子怎么一弄肚子的你姐姐让你老老带拿路的抓起走的后来把路的几几都等的那个铁骨那铁里是个叫洗手了我能要母肚才那么个年啊我家都听都你个年就个年这个铁骨诶你是个叫洗手了我能要母多老里那你又到得都老母爹祖诶你又到得地老母爹帅小小地干都拉地骨鸡我家得都得几几三月个年啊我家这个铁骨诶你是个叫洗手了我能要母多老里那你嘟嘟得咕嘟老母爹帅嘟嘟得嘟得几老母爹祖诶小小地干住了地骨鸡诶我家得嘟得几几三月个铁骨我个年啊都有个年有个年个铁骨诶你有么都木么记得与你嘟嘟点菜那么点个诶点菜这样个反应有么我乱呀给你嘟嘟得嘟那么点乱若么就木么一代若其啥有个铁骨诶若好有坏这么的吧个年啊我家这个铁骨诶你嘟嘟得嘟木点菜你嘟点菜说木点狗诶点菜街问狗开音乐木我落水啊你嘟嘟得嘟说木点水落木就木一带落几三有个铁骨的落好有坏吧木给这了嘛个年我家都有个年有个年得都得记录起啥有个铁骨诶若你会玩个这代你接了个铁骨那娘陪你老老那都我知道诶只我那家知道那你哪怕敢说有母我那可知道路落风母落龙诶这有母可可度米和找这苦了卡卡诶没口地母口茶 念多可拉干，娘里带念宝。